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

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百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

物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 9.1 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1: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说明降雨整体上在呈现减弱的态势。

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预计下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又会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呢就会是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也还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空调来降温。而在北方，高温不多，那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多了。好，这是。

0: 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么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1: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2: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0: 反正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2: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下。

说脑花灯挪到了前门外，就挪到了这一带地区，所以呢，那么相应做灯笼的铺子也就在廊坊头条都建起来了，这叫灯笼街。它的北边呢都是一些金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建筑叫千叶厂。我们今天非常高

0: 石料，就是当年这个雕凿玉石的一些废料，那里的还真是有相当一部分很好的玉石，包括新疆和田的呀，到处都有那些个下脚料，那下脚料今天也是很宝贵了，好多人背着口袋拿着铁锹排着队在那儿挖这些东西，
1: 排着队啊
0: 这是当年的这个
1: 就差等位了
0: 后来当然都阻止了、
1: 嗯、
0: 这条街的修下水道就三条呢，有一部比较窄，它的东头没有口，不能够出前面大街，西头有一个口比较窄，有几家小的这个作坊叫木器作，过去木工啊有两种，

0: 绝对不会欺骗你，
1: 嗯，
0: 而且质量你都放心，是吧？
1: 你也相信对方不会漫天要价一锤子买卖啊，
0: 对，
1: 他是诚信的。
0: 对对，一个良好市场的形成啊，当然主要在卖方，同时也在买方，双方要互相理解，
1: 嗯，
0: 要互相相信。
1: 嗯，
0: 人要谁不相信谁，这个社会真是很难说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张家湾，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条这个时断时续的这条河呢，就只能是南北按照这个河道的南北来修胡同，就形成了长巷头条、长巷二条、长巷三条，这是南北。我小时候对这一带，我住在东边，所以这个街道也是这样的。我熟悉的一些路，比如说鲜鱼口，这里头就是河里头打上来的鱼就可以卖鲜鱼口，然后下面就是芦草园，

长芦苇的花草的这园，当然梅兰芳也在那儿住过，风光非常好，那时候都有点田园风光。芦草园再往下走叫什么？叫做桥湾，桥湾就是有桥拐弯的地方，拐到哪里呢？拐到三里，再往前发展叫水道子，水道子你听这口，然后再往前瓷器口，再往前就是什么呢？红桥、龙潭湖，再然后就是入这个运河，怎么发展？就二闸。

0: 就顺水而建。
1: 哎，顺水而建。
0: 嗯，
1: 所以这个它是南北向的。
0: 刚才杨老师说了一句话啊，叫一步差三式，头条、二条、三条。虽然也离这儿不太远，可是这里成为了金街。那么这个廊坊四条能够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它地势上的啊，它稍微宽一点，它地势更平了，和那几条差了一些距离啊，方位上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这里经营的这个范围使它能够脱颖而出，是吧？
1: 这个大石栏就两类，第一类就是

今故就是历史，就是前辈的创业史，就是我们走过来的漫漫长路。大石烂百年辉煌就在于它拥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前辈用智慧与勇气所成就的事业。所幸今天在这片残破与更新并存的街巷中，有心者还可以按图索骥，从泛黄的史籍和老人的口

0: 吗？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作者提醒我们啊，人理财态度实际上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不精注啊，哪怕您的生活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哪怕您的财富尚未实现所谓的自由，但没关系，在生活的。
1: 的重大使命，龙穗松突破圈层、敬畏争先的重大责任，以系统施治为原则，以破圈突围为主线，奋力推动六个品质城市建设再取新突破，深耕产业品质，全力推动生态工业破圈突围。

奋力推动六个品质城市建设再取新突破，深耕产业品质，全力推动生态工业破圈突围，坚定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聚焦汽车热管理、健康医药等九条产业，持续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滚动实施茁壮成长310计划，不断壮大集群规模，做强企业主体，同步提升工业平台能级，全面挺起跨越发展的产业脊梁。深耕开放品质，全力推动区域开放破圈突围，坚持开放破局、改革破题、创新破难，加快打造浙闽赣边际物流枢纽，做大做强。

建设用地、入市等集成改革，同时持续建强一加三加 N 科创体系，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推动教科人一体化发展，全面激活山区跨越发展的动力引擎。深耕山水品质，全力推动美丽龙泉破圈突围，统筹抓好底色与特色、颜值与价值，匠心打造最美城乡，

0: 文化大市迈向文化强市，深耕生活品质，全力推动山区共富破圈突围。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要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一体。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0: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

军突围的具体任务。市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全会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实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统一思想，深刻汲取龙泉市第15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宝贵经验，深刻领会全会部署的六个破圈突围的战略意图，在学思建悟中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泉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要对标对表，攻坚突破，各党组成员要紧扣六个破圈突围任务，根据分管领域牵头条线，将全会部署细化为具体目标。

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强基固本，在转变作风中狠抓工作落实，深刻学习领会龙泉市委全会提出的理念、方法和路径，将其有机融合到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要扎实树牢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树立人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形象。龙泉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龙泉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龙泉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赤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学细务抓学

0: 直达农户账户。
1: 保险公司也是第一时间也赶过来给我们进行了理赔。后期的话，我们到时候就是组织工人，像把我们这些吹倒的那些柱子啊，给它扶一下，能救多少救多少回来。后期还需要，就是现在天气也放晴了，我们后期还需要打药啊、施肥啊。
0: 截至8月11日15时，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已就此次台风灾害完成赔付7件，累计赔付金额约7万元。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

0: 计赔付金额约70000元。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0: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王阿姨在听秀农圈 APP 留言问，自家种了蓝莓，八月有什么管理要点？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八月是蓝莓采后恢复和花芽分化关键期，当前气候条件下，高温与降水交替，

树苗五十厘米内的杂草，之外的用割草机除草。二、水肥管理，八月底前可施采后肥，选有机肥加磷钾肥，氮肥要慎用，水肥同施，保持基质或土壤湿润但不积水。多雨地区注意开沟排水，防涝害。叶面可喷施磷钾肥，促进枝条老熟和花芽分化。三、接地布，采果结束后，应沿种植行揭开覆盖的园艺地布或地膜。

0: 提高原地和树冠的通风透光能力，促进枝条生长，利于蓝莓花芽分化。五、清理果园，及时将蓝莓园内枯枝、病虫枝、落叶以及修剪下来的枝条等清出园外，集中烧毁。在除草修剪结束后，对园地进行一次药剂清园，减少病原及虫口基数。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

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们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
1: 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2: 2026年一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六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

给李叔同化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拍卖会上顺利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延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能否竞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时候张用秀的拍卖会谋略便派上了用场。那什么是拍卖会谋略呢？在张用

态，也是拍卖会谋略的真谛所在。张永秀认为，在拍卖会上过于张扬，招人注目，不仅显得缺乏稳重和矜持，而且还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那些有眼力的买家常被人在拍卖场上尾随其后，看你出牌，他也出牌，无形中增加了竞争对手。所以一些拍卖场上的老手大都不显山露。

顺利地拿到自己钟情的拍品。当然了，也有些买家财大气粗，专在明处大摇大摆，以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竞价阶梯，猛然喊出一个高价，一下子把价位提得很高，让常人难以接受。用强势压倒竞争对手，这是另一种谋略。于是张用秀放弃了对其他买家是否知

哎，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没人和张永秀竞争。最后他以底价拍得了这幅原装原表品相极佳的曾延年花卉作品。而这一见证两位近代文化名流大师互相交往的非同寻常的作品，其附加值不知要高出底价多少倍。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越来越活跃，作为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的一代宗师，

痕迹，比如将纸张染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是做上点霉点儿，终归与自然形成的古旧有所差别，真正有眼力的藏家一眼便能识破。第二是看题款儿，弘一大师一生中的笔名特别的多，包括李承熙、文涛、西双、

0: 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岁月更迭，世纪蹉跎，数量难。

都于1860年时自圆明园掠来，查至书卷下第九篇珐琅制部分之配图，既有19件中国珐琅器单独设图。据此断言，几乎可以判定这19件中国珐琅器极可能全部自圆明园劫掠而来。那么问题接踵而来，这原著作者究系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断言之魄力？如此这般，就有必要约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与原著出版的相关情况了。此书中译本出版之时，原著作者扉页署名为波希尔，图书预售广告上又称其为白希尔，

过拍卖来实现流转，这时的战利品又被转化为拍卖品，最终成为前来竞买的公司藏家的收藏品。据考，仅仅是1862年，英国伦敦的菲利普与佳士得两家拍卖公司就举行了8场圆明园文物专场拍卖，非专场拍卖会更达数十场之多。此后

被制作成线条清晰、便于印刷的钢版画，大张旗鼓地刊印于法国巴黎画刊之上。金编钟、金塔、金铜龙、景泰蓝香炉、玉如意、花叉与烛台等等，乃至于各式中国兵器簇拥着乾隆皇帝御用铠甲，皆逐一列置于刊物版面之上，仿佛从中国皇家瑰宝直至中国皇帝本身，皆被法军席卷而归了。

0: 仿佛从中国皇家瑰宝直至中国皇帝本身皆被法军席卷而归了。这些圆明园中的瑰宝此刻是作为战利品，通过法国人印制的报刊来向整个世界展示与宣扬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1: 听大师们诵读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恒久陈设品与收藏品。自1863年首次装置陈设之后，一直展出至1975年。1984年开始修缮，至1991年完工后重新开放至今。而当年画刊上居于版面中央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御用佩刀等兵器，则被移至法国军事博物馆。除此之外，通过搜寻法国巴黎德鲁欧拍卖行的拍卖目

通过德鲁欧拍卖行，前后共举办了115次拍卖会。如果不是普法战争爆发，这样的拍卖会恐怕还会持续数年。在这115次拍卖会中，1862年2月26日到3月1日的持续四天的杜潘特卖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此次拍卖会上，法军战利品

年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只不过较之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对这批战利品进行拍卖流转的速度与频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当这批战利品已然转化为收藏品之后，将其纳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在

着我从团城边的桥上走过，我遥望北海中青松白塔，便使我发生一种爱慕之情。后来进去游览，更觉得这地方的可爱。它没有中山公园那么热闹，又没有颐和园那么寂寞，地点适中，时时可以去，门票又贱，人人可以去，真是住在北平。

0: 五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1: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

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

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生活当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呼吸习惯和睡眠状态。一旦发现持续打鼾、张口呼吸、鼻塞等异常，需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做专业的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1: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

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1: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0: 是的，先生。
2: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次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

0: 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
2: 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

有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

0: 及航道的冰区加强型船舶轮换直航。
1: 最大好处当然是时效，时间的减少带来企业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库存、它的资金压力都能够进一步被压缩。那当然也体现了这个中国货物在这个交付时效上面也能比很多的国外的货物能够提前很多。当然由于它距离本身的缩短，所以在碳排放上面对于整个的环境的友好程度上对比传统航线有非常大程度的提升。
0: 值得注意的是，该航运企业并不是今年国内唯一运营北极航线的船公司，多家航运企业都将

0: 传承，不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来水的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1: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

0: 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

0: 拔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

0: 指的李梅还不懂。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群鹅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

0: 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苟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

0: 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 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

0: 增加这一块。
1: 在做好野生天山雪莲保护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天山雪莲的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建设多处雪莲科研抚育基地，开展组培繁育、原生境模拟培育等试验，以人工培育种苗减少市场对野生雪莲的消耗。在海拔较高的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当地与新疆药物研究院启动的天山雪莲试种试验目前进展顺利。

当好文明有理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共同的故乡，阿拉的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现了龙泉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人民、邓丽毛的龙泉人，让心思更显硬人，社会更有窝头，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龙泉市民安慰群众，做到信息守信正平等，分好输地投错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好口，夜到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线，帮莫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2: 垃圾不入地，
1: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

0: 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

0: 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

0: 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日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 27.4 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
1: 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 30%。
2: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能快乐畅游全球零食世界，也可以直观感受中国。

0: 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
1: 无论是工业遗存的活化，还是商业空间的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今年七月底，湖南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试点平台培育沉浸式消费示范场景。长沙正聚力打造

0: 认为，
1: 长沙的消费品牌的创新，它呈现了这个城市具有超级孵化器属性的特质，开始变成了热带丛林式的消费品牌的矩阵。另外一个的话，它也从最开始聚焦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开始进阶到了城市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创新机制的设计，在产业的发展上会进一步去夯实产业的生态，去进一步去培育消费品牌在新的周期的发展的韧性，以及它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接下来就让全国的青年来投票。

0: 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

0: 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

0: 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挡腰，注意挡腰。二，快，别闪，快啊！三，快。
2: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碟。

0: 我当时很小，我就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飞到乔雪梅，再到丹珠，他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他的人生，让他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三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两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

0: 莫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1: 新闻里外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呢？

0: 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缀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一个花园式排土场。
1: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

0: 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气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1: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郭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

0: 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通过筑牢法治根基，强化全链条监管，加大修复治理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

0: 建经验。
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0: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

0: 应买单。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1: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2: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1: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3: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九月三十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

变更畸形，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畸形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

0: 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静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

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所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

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

今气温呢维持在22度上下，比城市呢低了8到10摄氏度，成为京津冀游客避暑的优选目的地。山区自带的天然避暑属性呢，也适配了游客的慢度假需求。那像我们当地的平山、赞皇、灵寿、景行等太行沿线县域呢，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只要1到2个小时就能抵达，不用长途奔波，游客也不用。

整整持续一个月。那大栏目上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首先一定会举办被称为男儿三亿的摔跤、射马、这个射箭和赛马这样的比赛。那在赛马场上呢，骑手会策马扬鞭，骏马在祁连山的脚下疾驰。摔跤场里呢，选手们会蓄力交锋，沉稳博弈。那射箭赛场更是凝神聚气。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

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

0: 它跟前门大街的路面就平了，它的对口正好是比它更发达早一些的鲜鱼口。廊坊头条，廊坊头条是不错的一条街，路南都是灯笼铺，所以这条街有灯笼铺之灯笼街的说法。
1: 正月十五这里特别热闹，
0: 哎，就是

0: 真是很难说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这个四条呢就很宽广了，
3: 嗯，
0: 两边呢也有足够的地方，地是平的，和大马路平的，它的对面就是观音寺，观音寺再斜过去就直接的可以通过延寿寺到达琉璃厂。
3: 您说观什么寺？
0: 观音寺。
3: 您咋加了一儿化观音寺？
0: 观音寺的说白廊坊四条这个宽广以后，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步差三世。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一个商店，同样的商店，他在马路北就挤不动的人搬到马路南面去

个路口一个那个栅栏底下的一个烟卷格子，我们叫烟卷格，就是一个小车上头卖烟卷，那每天都是日进斗金。为什么？进门先买盒烟，叼着烟卷进去了，都到他那买，习惯了。这个小烟卷铺一直都维持到很晚很晚时间，是吧？都是地点很重要，大栅栏的买卖都进的是非常可信的一些个老商号，而且呢，有老。

拿鼻子闻，一闻呢，闻到了什么？那个二庙堂的咖啡香了，闻到他那个点心铺的点心香了，闻到了这个同仁堂的那个药香了，闻到张一元的这个茶叶香了，你就可以拿鼻子找地儿，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条街很成熟，很成熟就成了金街。所谓金街，

为防火，所以大栅栏中间就兴起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的消防队，就商家出钱买了一水车，雇了几个人在那儿，谁有事别着火，一着火就完。当年着火是个大事儿。第二一个呢，就是两边口啊，当时这个明代有一度比较混乱，社会秩序不好，统治也不行，所以说咱们修点栅栏，一到晚上11点多钟就把它锁上，一般人进不来，安全。大栅栏这么好的街，这么宽的街，不能修一小栅栏，所以要修一个大栅栏。开头是木头的，修起来很漂亮。它既要有安全保卫的功能，又要有美观大方的功能。哎，大家走到这儿一看，

0: 曾经这样描述过：
1: 你的上海人到北京来玩，问路，请问你大三轮怎么走啊？马上就说，这一听就是上海人。那么东北人来了就大炸了。1488年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说，这些胡同啊，晚上就是难以守候，所以呢，在内城胡同口都修了这个栅栏门。到了清朝，康熙年就提出来了，说为了防止盗贼。

有点田园风光。芦草园再往下走叫什么？叫做桥弯。桥弯就是有桥拐弯的地方。拐到哪里呢？拐到三里河，就是西朱市口，再往东走叫三里河。三里河再往前发展叫水道子，水道子你听这口，然后再往前瓷器口，再往前就是什么呢？红桥、龙潭湖，再然后就是入这个运河，怎么发展？就二闸。

不去工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理财就有点像我们在职场的这样的经历。当你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应该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当你一步一步的成为资深人士，成为业内的专业人士，甚至顶级人士的时候，你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巨大。高明博士，理财是不是？

0: 成为业内的专业人士，甚至顶级人士的时候，你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巨大。方明博士，理财是不是像我们在职场的生涯一样呢？
1: 说的太对了啊！其实人生说到底，可能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读完《金钱心理学》之后，把这个书合上，我就在想，虽然作者说的是财富，但真的像流沙刚才提到的，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跑啊，很多的时候是坚持，很多时候要保持淡定，要有规划，要向内寻求，因为一切一切都发端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向；我们想多长时间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节奏。职场当中也是，工作当中的精进也同样是一种自我成长。当你热爱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总是计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

0: 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1: 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0: 我最想跟他。

相信也有一些人会感受到，随着你的成长，你的财富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最难的理财技能是让逐利的心学会适可而止，存钱存就对了，存钱不需要任何理由。金钱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是时间自由，你即使有一半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

0: 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丽水市委5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听取和讨论了王忠宝受龙泉市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市上下深入实施88战略，忠实践行丽水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奋力夺取15五开局高分报表，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会议结束时，王忠宝就全面落实龙泉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
1: 全会认为，龙泉市第15次党代会以来

大核心国企支持片区强村公司联营改革，系统实施农林业三位一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集成改革，同时持续建强一加三加 N 科创体系，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推动教科人一体化发展，全面激活山区跨越发展的动力引擎。深耕山水品质，全力推动美丽龙泉破圈突围，统筹抓好底色与特色、颜值与价值，匠心打造最美城乡，顶格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0: 热潮研究部署贯彻落

的具体任务。市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市委全会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实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统一思想，深刻汲取龙泉市第15次党代会以来取得的宝贵经验，深刻领会全会部署的6个破圈突围的战略意图，在学思建悟中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泉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要对标对表，攻坚突破，各党组成员

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真正做到市委全会的每一项部署都有具体承接，推动市委各项任务从蓝图变为实景图。要立足当前，奋战三季度，紧紧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力工业提质增效，狠抓投资扩量提速，攻坚补齐弱项短板，扎实推动重点企业稳产达产，重点项目提速建设，产业链精准招商，持续积蓄发展增长动能，奋力交出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高分答卷。龙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

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务中扛牢政治责任。龙泉市委全会系统总结回顾龙泉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明确了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全会精神在人大系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为加快推动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凝聚共识、汇集力量。会议强调，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强基固本，在转变作风中狠抓工作落实，深刻学习领会龙泉市委全会提出的理念、方法和路径，将其有机融合到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要扎实树牢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树立人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形象。

0: 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持之以恒，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学生悟透中找准履职的切入点、发力点，做到市委有号召，政协见行动，落实出成效。要笃行不怠，抓落实，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推动重要课题转化落实，高质高效完成年度履职任务，为奋力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龙泉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统战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办等也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1: 形势刚显硬呢，学会刚有窝头，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就让龙泉市民安慰群众，做到新社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偷所浪，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走不漏地，九州八九分而扣，亚都。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0: 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

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4: 保供水，
5: 这

0: 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

钱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用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用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

或者说没有风险。张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

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用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

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继荣的题跋，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用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

译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

0: 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

断言之魄力。如此这般，就有必要约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与原著出版的相关情况了。此书中译本出版之时，原著作者扉页署名为波希尔，图书预售广告上又称其为白希尔。据考，此书作者英文全名为斯蒂芬·沃顿。

法国蒙羞的丑行。对于劫掠圆明园而来的这批战利品，法国国内社会舆论出现分歧与对峙，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也一分为二。一方面，报刊媒体继续深入报道各方消息，留下数量颇丰、内容颇具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陆续归国的法军军官与士兵纷纷将战利品付出拍卖兑现，不愿意再保有这些颇惹非议的纪念品，因之又出现了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这些战利品如今有案可查者，大多数成了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恒久陈设品与收藏品。自1863年首次装置陈设之后，一直展出至1975年。1984年开始修缮，至1991年完工后重新开放至今。而当年画刊上居于版面中央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御用佩刀等兵器，则被移至法国军事博物馆。除此之外，

品。在1862年到1870年间，通过德鲁欧拍卖行，前后共举办了115次拍卖会。如果不是普法战争爆发，这样的拍卖会恐怕还会持续数年。在这115次拍卖会中，1862年2月26日到3月1日的持续四天的杜潘特卖最为引人注目。

元四十井这样的战利品本身也象征着法军参与劫掠与焚毁圆明园的暴行，或许就是因为拍卖目录上毫不掩饰的宣传之语，法国社会各界对此又产生争议与批评。为平息社会舆论，劫归此物并将之付诸拍卖的杜潘上校还因之受到了军方的停职处分。概而观之，被法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虽然与英军归国后的情形有一些差异，但大致

争议与批评。为平息社会舆论，截归此物并将之付诸于拍卖的杜潘上校还因之受到了军方的停职处分。概而观之，被法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虽然与英军归国后的情形有一些差异，但大致还是在近十年，也就是1862到1870年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经历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

北海是四季咸宜的，春天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可以散步，可以醉眠；夏天是荷香袭人，凉风拂面，可以划船，可以钓鱼；秋天是天高气爽，红叶如花，可以赏心，可以娇艳；冬天是冰天冻地，六出花飞，可以溜冰，可以赏雪。就是一日之中，也无时不可到那里去逛，因为从早到晚

0: 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1: 明天把这个削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树给划没了。
2: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齁了，你知道吗？
3: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

0: 人说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1: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等强对流天气。预计降雨主要时段会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这次过程呢，开始阶段主要是偏南偏暖气流主导的暖区对流降水，随后逐渐转为低涡主导的系统降水，降水范围广，局地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300毫米，尤其是在盆地西部边缘的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更容易触发对流，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

梦。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的最新声明，

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停火协议。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

0: 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1: 黑头，来吧。
3: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

0: 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1: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

0: 室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1: 那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

0: 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1: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
2: 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

0: 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

0: 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00。

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 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以军十五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多年来，阿拉负责指挥真主党多个作战部门，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十五号在德克萨

0: 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 日本可以在应对

0: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

0: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1: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此外，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

0: 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

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

0: 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

0: 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

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0: 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产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

0: 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

0: 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0

0: 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

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 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

0: 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

0: 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

3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

0: 新闻有观点，
1: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鑫。

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的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人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

0: 乱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1: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的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

0: 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0: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

0: 四到二五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
1: 调
0: 标
1: 查
0: 志着
1: 员。
0: 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2: 做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

0: 清华的博士，但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1: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0: 其这
1: 次
0: 个
1: 呢，
0: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1: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票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

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

0: 创架起来这个标题的时候呢，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像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受。
1: 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

0: 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

0: 欢迎来到特别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夏天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除了满天的星星，草丛里、小河边，还会出现好多好多小小的小灯笼。
1: 啊，它们一闪一闪，忽亮忽暗，飞一下，亮一下，温柔又可爱。它们就是我们超喜欢的萤火虫。
0: 小朋友们都特别好奇，普通的小虫子为什么身体里能变出亮亮的光呢？它是带了小灯泡，还是藏了小蜡烛呀？
1: 哈哈，这可是夏夜最梦幻的科学小秘密。今天芝麻要告诉大家答案，萤火虫不用通电，

最后一缕晚霞也藏进了远山背后。晚风轻轻吹过草地，白天热闹的小昆虫们都安静下来了。小草轻轻耷拉着叶子，小花紧紧合拢了花瓣，整个小树林青草地安安静静的，四周变得小虫，它的名字叫点点。点点和别的小虫子不一样，它的小肚子里藏着大自然专属的发光小魔法，身体里有神奇的发光小物质，只要遇到氧气就能变出暖暖的小亮光。白天的时候

草丛，整片草地变得闪闪亮亮，温柔又浪漫。原来呀，萤火虫的亮光不是神奇的魔法，是大自然最厉害的生物小智慧。它们不用火，不用电，靠着自己身体的小秘密发光，用一点点温柔荧光点亮漆黑的夏夜，每一盏小小的萤火

0: 火非常危险，小朋友绝对不能独自玩火，点蜡烛，明火实验一定要家长陪同。
1: 第二个注意事项，不要近距离凑近蜡烛火焰，避免火苗烫到皮肤，熏到眼睛。
0: 第三个注意事项，手电筒不要直射眼睛，强光会刺激眼部，伤害我们的小眼睛。
1: 第四个注意事项，野外遇见萤火虫的时候，要轻轻观赏，不要捕捉，爱护小昆虫，守护夏夜的美好。
0: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温柔

0: 事讲出来，和家人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精彩。你就是最棒的故事小达人。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

0: 见国王。他被带到国王的房间里，一到那儿，猫便深深鞠了个躬。他说：
1: 陛下，我家主人卡拉巴斯侯爵让我把这只野兔献给陛下，表示敬意。
0: 小朋友，听到这儿一定奇怪了，卡拉巴斯侯爵是谁呢？这个称呼啊，是猫为主人捏造出来的头衔。卡拉巴斯侯爵说的就是小儿子。国王说：
2: 告诉你的主人，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礼物，代我衷心的谢谢他。
0: 然后猫拿着口袋出去了，他又

0: 收成果喜人。
1: 在小梅镇黄南村金黄稻田里，收割机来回作业，农技人员现场实割测产。
2: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农作物与种子服务站副站长雷锦超：
3: 我们今天在小梅、黄南以及在洛庄测了两常规早稻以及杂交早稻的那个品种的亩产哈。第一块的话，我们是那个浙杭优820哈，那个品种的话，亩产的话是506公斤。然后第二个品种的话是金早645，它那个是直播的那个常规早稻，亩产现在测出来的话是452公斤。
1: 今年是龙泉十多年来首次恢复常规早稻种植，常规早稻平均亩产400至

0: 本土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沉淀技能，稳定就业。
1: 浙江渊建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员工吴亚南：
2: 我原来呢是自媒个体经营，然后呢这几年呢相对来说我们的就业环境呢比较严峻，通过我们的这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呢给了我。

0: 为乡村振兴打通便民富民通道。
1: 在小梅镇高季头至杨凹头公路大冲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路基平整、路面破损修复等工作，对这条村民日常出行、农产品外运的关键道路进行提档升级。施工方负责人林武：
2: 这是高季头至杨凹头的项目，是白改黑的沥青汤铺，总里程是5.8公里，总价是150万。7月29号开工，先是铺板修复，大概还有一个星期铺板修复好了，再沥青汤铺。
1: 农村公路是群众的出行路，更是乡村的产业路、致富路。龙泉县有2000多公里。

脱下军装扎根乡土，西溪街道白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叶建东把部队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独创立正齐步走向前看军人口令工作法，用军人担当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共富路。眼下白云村文化礼堂升级、美丽河湖整治等项目加紧施工，宜居宜

0: 最起码来说，我们就是，像部队教我们，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啊，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奉献。像这个四个特别，就很多东西就贯穿在我们了，留在我们血液里了。
1: 叶京东说，未来将继续永葆军人本色，做强农旅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一线持续冲锋。
2: 大事儿、
1: 小事儿、
2: 难事儿、
1: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1: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

0: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方向始终如一。
2: 金杯

0: 海足迹，
1: 践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2: 大家好，我是主播秦瑞，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

0: 为应对频繁的停电，很多企业甚至寻常百姓家都自备了发电机。后来有记者就此提问，停电的时候您在想什么？习近平回答，
1: 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份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

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引领浙江经济。然而一开始，许多人并没有领悟省委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深意。腾笼换鸟，是不是原来的工业企业就不要了？凤凰涅槃是怎么个涅槃法？习近平利用各种机会向大家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使大家深切认识到，所谓腾笼换鸟

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

这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第一次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浙江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出谋划策。此前的8月27日，浙江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这也是国内最早发布的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纲要。在徐匡迪等

搭建崭新的舞台。浙江将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此次大会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号。2005年4月，浙江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首度进行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全面合作与交流，一举签下200个先进合作项目。专家将此举视为浙江别开生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动员会。时任副省长金德水分管工业，有些干部对土地没干

工作，习近平不仅有理论，更有实践，直接向基层干部宣讲。2006年1月4日，习近平来到嘉兴市海盐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吴俊辉少将出席仪式，并为31名官兵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们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了解，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累计执行联合巡逻、武装护卫等任务90多次，同时

0: 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充分展现了中国蓝盔的担当与奉献。
1: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

参训的飞行教员驾驶战机依次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当满载航油的运20紧随战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时，空中加油训练随即展开。万米高空之上，加油锥套随风摆动，教员包文新迅速找准最佳站位，驾驶战机快速向加油机靠拢，战机受到真空

0: 原理吃透，将特轻想全点时，既要实现自身从能飞到精飞的能力进阶，更要完成从会飞到善教的职能跨越。
1: 通过与加油机编组反复训练，这个旅的教员队伍在考核中对接成功率达到100%。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刘志正介绍，他们将持续加强教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教员的实战素养，牵引学员能力进阶，进一步为飞行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2: 飞行教员的飞行技术、战术素养、心理素质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飞行学员的成长轨迹。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根据实战需求打磨训练科目，确保源源不断为一线作战部队

0: 持续提升部队的应急响应和实战保障本领。
1: 记者周静平、蓝斌谦报道。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在华南沿海某野外训练场组织侦察分队开展昼夜连贯考核。参加考核的官兵们在身心逼近极限的状态下，连续完成渗透侦察、应用射击、刺杀对抗、搬运伤员等十多个实战化科目，有效锤炼了侦察兵在恶劣条件下的连续。
2: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判。
3: 多家日本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
1: 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1: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水道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

0: 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

0: 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0: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

0: 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逐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

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

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

0: 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印尼

0: 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

洪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八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公交车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是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0: 年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权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1: 它的几字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

0: 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三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1: 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搬家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六十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0: 迹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的东西该怎么办，

0: 全覆盖。不过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这些窗口时却发现，现场前来办事的群众并不多，这其中有哪些原因？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杭州多个政务大厅观察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前排队的人远没有他的名声那么火爆。在阜阳2025年全年受理量较设立初期已有明显下降，在萧山窗口前也时常冷清。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说，

0: 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0: 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

0: 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0: 你像下

0: 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

0: 农村及边境
1: 部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0: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15

0: 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1: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2: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

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 49%， 其中 26% 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

0: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美国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 4.6 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1: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

0: 者刘旭发自美国的观察。
1: 五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0000辆军车、超300000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

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峰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8月17号到28号，